0: 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1: 苏炳添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8: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
2: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而其次青云湖的荷花亦都已经进入了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不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在水面，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在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着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是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赏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3: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4: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5: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6: 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4: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7: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8: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舌头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2: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6: 门前正，街巷清。
1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6: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2: 他们同我们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的期待。一条平缓的波道，一句真诚的问候，一个耐心的等待，就可以令他们更自在地融入世界。无障碍不是特殊照顾，是可以体面前行的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点，障碍少一点。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佢最近央视财经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性亚叉矿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是沾染化学残留的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亚叉干，甚至还有口罩和防护服的废旧辅料。工作人员踎在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亚叉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亚叉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亚叉饼。佢哋个仲唔够啊？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亚叉。整个生产流程嘅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嘅认知，而另一种亚叉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的一次性亚叉，健康风险不单止利润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亚叉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便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利润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他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也普遍采购另一类劣质亚叉，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利润也是完全蒙在鼓内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亚叉是咩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哋是默认附加上的嘢安全，默认酒店的一次性用品合格的嘛。之但是现实是丢入个口里边的亚叉可能是塑料垃圾做的。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内产品的安全底线就不能够松动。它当前的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的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的行业惯性，使很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它最理想的情况是剪断黑色产业链的市场和利润链，这个就需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核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啲派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哪里的，卖了给边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亚叉的商家，要他们承担沉重的代价，多逼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留一个心眼，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亦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1: 顺德公谈世界，
0: 讲完转数。

0: 隔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7: 爸爸，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啊？

0: 作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
2: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3: 好啊。
0: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3: 啊？
2: 啊？
0: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是南极和北极吗？
0: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4: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日到16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建模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将组、数组、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容桂站 B 出口 B for Bravo， 步行大概是 1.2 公里，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日到16日，约定你啦。炎炎夏日，唔想户外活动，睇翻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日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日，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3: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欢迎光临，
5: 真的多谢晒你啊。
4: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5: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6: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7: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

0: 置物品、纸皮杂物，请勿堆放喺应急通道。
1: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2: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0: 顺心伴，朝朝精选。
3: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嗰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咧，就更加系一食难忘啦。于是乎，好多朋友想复刻。去超市买各种嘅双皮奶味嘅饼干啊、酥点啊，但系咬一啖就后悔啦，根本就唔系嗰只味，一唔系太甜，一唔系太硬，一唔系根本食唔到奶味。自己亦都试过做啊，买咗水牛奶，查咗教程，整咗成日，仲系唔对路，唔系火候过咗，就系、是、酥皮唔酥啊，嗰种想食但系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咗整整八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佢唔系双皮奶味嘅饼干，而系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嘅酥饼，用真正嘅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嘅配方调成奶香浓郁嘅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唔上火，唔抢味。食过嘅朋友有同样嘅感受，一啖咬落去，嗰、那个酥化就好似啲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喺你嘴入边化开啦。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0: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1: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2: 我要我要，送我一个，
3: 送我一个，
4: 我要我要，
5: 送我一个。
6: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偷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7: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8: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6: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0: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9: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0: 微信支付收款，
11: 支付宝刷卡，
12: 实在赚。
6: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3: 钱袋子，守住幸福家，理财要谨慎，请远。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0:00。
3: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4: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5: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啦。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0: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嘅荷花亦都已经进入咗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唔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啦。碧绿嘅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喺水面，粉红色嘅荷花亭亭玉立，喺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嘅好天气，呢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系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些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赏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哎，
5: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

0: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1: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2: 纯心伴朝朝精选，
3: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翻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是好养人啊。咁好多人问浸泡酒究竟点样浸，其实好简单嘅啫。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噶。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七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一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 升装，佢係窄口樽，适合呢两三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呢，佢係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见即达。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压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0: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2: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3: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爸，吃饭了。
5: 我不吃，我要喝汽水，要吃雪糕。
6: 什么时候回来呢？我想你陪我看电视。
4: 爸，停一下，手机看太久了。
5: 不要嘛，我再看五分钟可以吗？剩下
4: 了什么？妈，我明天带你去医院复诊。
5: 我不想去医院，我不要打针，我不要吃。

0: 果真的有一天父母变得像小孩一样，也请耐心相待。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1:00。
2: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2: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2: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4: 哎呀，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5: 你这是什么意思？
4: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5: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4: 哎，小意思小意思。
5: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4: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6: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7: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我是伊蚊，人类喜欢叫我花瓣蚊，除了登革热寄恐恐的热都是我传播的。
1: 寄恐肯牙热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寄恐肯牙热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寄恐肯牙即是弯折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塔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易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5: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而家离职可以提取公积金吗？顺德农商银行话你知。
3: 凡离职后封存公积金账户满六个月，即可办理注销提取。到顺德农商银行公积金服务网点，就有专人服务，轻松搞定。
2: 公积金余额直接转入银行卡，便捷又放心。服务详询顺德农商银行4923388。
4: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号到16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建模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张祖、素祖、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容桂站 B 出口 B for Bravo， 步行大概是 1.2 公里，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号到16号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係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号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4: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亚洲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4: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8: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9: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1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银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
12: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4: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一秒钟。
2: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九零一，敬请各位对视。
1: 北京时间12: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食过最好的嫁女喜饼。胡姬花，只做花生油，只做古法花生油，只做真正够。

0: 香嘅古法花生油，精选20%优质鲜花生，用10,000倍嘅小榨机压榨，真正够香。胡姬花只做花生油。
1: 以平民化嘅视角描绘广州烟火，讲述2000多年嘅城市变迁同街巷故事。请听《广州传》，作者叶柱明，播讲梁斌。
2: 话说崔君培呢，在崔府街的树有一间医馆，他每日出诊都是习惯行路，就不坐轿。相传有一次他出诊行过小北门，撞到有人抬棺材出殡，并且见到棺材底的树有些鲜血滴出来。崔君培即刻拦住出殡那班人，问他们这个死者到底是什么人啊。咁丧家就答复佢话系一个产妇，因为难产死咗。咁崔君培就话呢、这个产妇可能仲生噶噃。于是啊，佢就猛咁劝啲家属打开个棺材嚟睇下。后尾呢，嗰啲家属就听到佢嘅说话，将个棺材就抬到下堂，然后就打开个棺材盖嚟睇下里边条尸点啦。崔君培一睇条尸，好似未死噶噃，于是就掹出啲银针喺条尸肚脐下边个穴位嗰处咧就笃落去。啊，点知道冇几耐啫，呢、这个女人咧竟然醒翻过嚟噃，哇！大家都好惊奇啦。咁于是就问崔君培点解知道呢个棺材里头个人未死噶？咁崔君培回答佢哋话。是咁嘅，人死咗呢啲血就会停㗎。只但係我见到个棺材下面有血滴出嚟，咁亦就话说明呢个人仲生，生人先有鲜血滴出嚟㗎啫。嗱，就咁样呀，呢个因为难产嘅女人因为气力不支，乜一时间休克咗，有咁啱得唔巧撞啱崔君培，所以就执返条命。嗱，崔七开棺救人起死回生嘅故事呢，好快脆就喺省城传开。哇，嗰啲街坊听到之后啊，冇一个唔赞嘅好嘢嘅。咁从此之后，去崔府街求医嘅人直头系朝夕如市，就互限为村。嗱，各位，广州有一个叫做智美斋嘅调味品，我相信大家都应该见过或者嗰阵食过咯。咁大家又知唔知呢个智美斋呢係由八旗弟子刘守庵创办嘅呢？嗱，乾隆年间係广州飲食业嘅一个黄金时期，当时有好多著名嘅食府问世，同时亦都带挈咗酱料业。八旗弟子係借住满族嘅身份，喺买粮、豆、盐呢方面呢就较为之便利，咁于是就搞咗个酱园。比如讲，余氏嘅心心斋、张氏嘅安盛隆、王氏嘅六和盏，以及刘守庵嘅智美斋。嗱，智美斋呢个名呢，就系源自于用水至纯、选粮精致、工艺至正、酱品至香、待客至诚、味道至美而得名。广州嘅第一所外国语学校，亦就话广州同文馆啊，亦都系蒙古正王旗人富克吉泰创办嘅。咁当时呢间同文馆，亦就话呢间学校啊，培养咗大批嘅外语以及外交嘅专业人才。喺首届嘅毕业生当中呢，拿三呢个人啊，就系广州双南旗人，后尾咧就担任新加坡嘅总领事。左炳龙呢，亦都系广州正王旗人。毕咗业之后啊，亦都任住新加坡总领事。满洲正王旗人波勒奇姆、汉军正白旗人韩常泰、满洲双红旗人昆阳呢，都以优异嘅成绩就送入咗京师同文馆嘅树深造。满汉八旗嘅进驻，当然亦都改变咗广州人口嘅结构啦，所带嚟嘅北方文化。在语言、饮食、服饰、建筑、音乐、工艺等各个方面呢， 都对岭南的本土文化亦都产生了很深刻的影响。对于广州来讲，康熙二十三年，亦就是1684年，是一个很重要的节点。先因对上一年，一艘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船就载着啲嘢，向着中国这个方向就过紧嚟。船上边装住嘅嘢虽然唔多，但系按照佢咁样嘅做法，应该系投石问路噶啦。嗰阵时，清军水师就攻陷台湾，终于解决咗元业嘅心头大患。南明有组织嘅抵抗基本结束咗，前明朝嘅遗民都潜入咗草泽，三藩势力亦都烟消云散。所以继续实行海禁的理由就似乎就不是很足，但朝廷对于民众的海外贸易依然十分之忌惮，下令的商人就不能到南洋的处经商，已经过了南洋的中国商人亦必须在三年之内归国，否则的话就不给回来。这道命令一落，大家都已经心知肚明了，朝廷的意思名为防范海盗，实质上呢就是防范啲商人。嗱，除了清朝江山的稳固，咁军政必须向民政转变噶咯噃。于是啊，朝廷就喺广东就开设科试，实行开科取士，就相当于而家我哋考公务员咁啦。咁当时明朝嘅贡院呢就已经做咗清朝嘅马厩啦，啲广州人就将呢笪地方叫做烂马房。冇地方考试咪点呢？收尾一谂，咦，光孝寺嗰边有地方喎，于是就借光孝寺做贡院嘅考场。咁收尾嘅考场啊，又迁到旧嘅总兵府。各地嗰啲生员咧就拎住个布袋，拎住啲试篮，副省城应考嗰啲热闹场面咧又是出现啦。呢、这个时候，距离明朝嘅灭亡已经过咗30年。咁作为南方人嚟讲，虽然仲未喺30几年前南明覆没嘅惨痛嘅往事里边恢复过嚟，但系亦都接受咗清朝统治嘅呢个现实。既然广东已经开科取士啦，因此解除海禁啊，亦都唔系话冇得倾噶。倾嚟倾去，官府就定咗个计划。呢、这个计划系点嘅呢？分几步走。第一步，就是先停止迁界先。其实广东福建等这些地方呢，地方政府一早已经偷偷地松禁了，对于越界的民众只是隻眼开隻眼闭，就算捉到他们，只是不断刮他几巴打他几板，跟着就放人了。台湾之战之后，朝廷就收到很大批投降的郑氏军队，审问之下发现其中不乏是迁界政策的受害者，因为家园被毁，生计断了，被迫呢就渡海投军。到现在养住他们的就没有银两，遣散呢又没有地方安置，除了叫他们回乡下之外就没有其他法子。两广总督吴兴造呢就建议，干脆将广州七府沿海的地方就开放了，他叫啲人过去耕种，一嚟呢可以增加国家的收入，二嚟啊就可以解决啲人的生计。咁康熙皇帝听到他呢个建议，于是就派人落广东视察。派边个去呢？咁当时就派咗工部尚书杜遵以及内阁学士石柱作为钦差大臣去广东福建一带勘察。康熙元业就吩咐他们两个话，你们过到去之后呢，一定要认真看看那里是怎样一回事，对于海禁那些地方的起止，在哪处撤兵防守，你们应该要制定一个很详细的方案给我才得。那他两个在动身之前又一次向皇上请训。咁元业就问佢哋话，你哋先打算勘察边度呢？咁佢两个都话先去广东。咁康熙元业又问佢，你哋点解唔去福建先呢？ 杜遵。

到时闽省督府就有时间去谈这些事了。康熙皇帝听完之后点一点头，你两个好知朕的心意。他两个再看一看康熙皇帝，咦，他们两个发现康熙皇帝对这件事好像很迫切咁，所以他两个就诚惶诚恐，叩完头之后就退了出去。第二天他们两个就带着跟班就过来广东这边考察了。那每年十月份之后啊，北方就已经是碧云天黄叶地，秋意渐浓。钦差大臣那只官船奏行夜宿，水陆兼程，经过万水千山，途中甚至遇到老虎的袭击。在康熙23年，亦就是1684年的正月，就终于来到广东三水。这阵时新年的炮仗声已经是此起彼伏，震到耳仔都聋埋。当时两广总督衙门自从明朝的嘉靖年间就已经过了去肇庆办公，就不设在省城的了。在清朝初期的时候，两广总督还在肇庆那边的。钦差大臣来到的两广总督吴兴造、巡抚李士精梗是嗱嗱声来码头的树迎接了。好快脆，钦差大臣俾佢两个接翻去官署嗰树啦。先咪先，喺接官亭嗰树就拜过香案，请过圣安之后，钦差大臣啊读皇帝嘅圣旨咯噃。嗱，圣旨嘅内容系咁嘅：千儿百姓事关重要，当察明原产，给还原主，务使兵民得所。内容好简洁。咁接个旨之后呢，跟住就休息啦。过两日之后，两个钦差大臣就离开咗肇庆嘅青山绿水，沿住广东嘅海岸就由西向东一路咁考察过去。嗱，广东嘅海岸线呢，西起广西嘅北沧河口，东面呢就去到福建广东交界嘅大晴湾。整个海岸线是弯曲延绵，总共有成6000多公里。其中还有海南岛啊，还有什么其他的岛屿。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时的交通工具啊，行这6000多公里真是一件苦差来的。所以杜石两个就分头行动。想他们的路线是怎么行的呢？先不先看了一下肇庆，跟住就过到高州、廉州、衢州、荆州、广州、惠州、潮州呢啲咁嘅州府，跟住就过到去澳门。睇完澳门啦，咪再喺潮州入翻福建考察。嗱，呢次最大嘅功劳咧就系开界，令到内迁嗰啲老百姓又可以翻翻自己屋企。咁当时佢哋两个一共考察咗民田有28192顷，而服业嘅丁口呢系31300几。好啦，咁啊视察咗一番之后，就要向皇帝奏报啦。咁喺奏报上边啊，石柱又点样讲嘅呢？佢话当地啲人知道要解除海禁之后啊，嗰啲人都纷纷焚香跪拜，一个二个都话，我已经离开故土20几年啦，仲諗住话冇机会返去嘅。呢次好在皇上神恩庇佑，削平海寇，海不扬波，我哋终于可以返乡下。呢次真係皇恩浩荡，皇恩浩荡啊。各位，石柱写就咁写，尽管民间对开界嘅诉求好强烈，知但开界是一回事，开海呢又是另外一回事。好啦，咁啊终于等两个都考察完毕，返去北京复命嘅时候，朝野上下就阵阵咁响，开海贸易似乎呈现瓜熟蒂落之势啦。嗱，当时啊，一个级侍中就打份报告俾皇帝，提议呢嗰个海洋贸易应该就设一个专官去收税。

0: 呢个咁嘅建议呢，嘿，就似乎系咪早咗啲呢？试下呢个唔系开海嘅问题噃，而系一个点样管理嘅问题噃。到六月初五嗰日，康熙元业终于就出咗份谕令，最终就同意开放海贸。之但系呢个决定啊，仍然有大臣反对，而反对嘅人呢，就包括啱啱喺南方考察翻嚟嘅石柱。系咯，咁石柱点解会反对康熙皇帝嘅呢个决定呢？又我听日再讲。
1: 153集粤语评书《广州传》由梁斌播讲，精彩故事明日继续。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既恐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4: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5: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6: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7: 哦、啊，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5: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8: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3: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系、是、社会和谐嘅润滑剂。
9: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10: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系连接整条街巷嘅精气神。
11: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嘅街巷，杂乱区域嘅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嘅风险。
12: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3: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4: 门前净，街巷清，
1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3: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还未有特效的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面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2: 花盆托盘搞定，
3: 排水口渠道搞定，
4: 垃圾杂物搞定。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是清积水。
5: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6: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7: 好啊。
6: 爸爸。
8: 哎哎。
7: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8: 哎，好。

0: 好了好了，
1: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2: 我知道，是雪人呗。
1: 对。
2: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1: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0: 啊？
2: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1: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0: 啊。
2: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0: 啊？
2: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1: 是南极和北极吗？
2: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央视财经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性牙刷行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系沾染化学残留嘅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干，甚至仲有口罩同埋防护服嘅废旧辅料。工作人员踎喺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牙刷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牙刷干按颜色分拣，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牙刷片。佢嚟个仲唔够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牙刷。整个生产流程嘅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嘅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嘅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唔单止利润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面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片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很容易在口腔里面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这样东西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它依然照常售卖。民宿酒店为了控制成本，亦普遍采购另一类劣质牙刷，就这样形成了一条默认的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的是，消费者对这样东西是完全蒙在鼓内的。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是什么塑料做的吗？不会的嘛。我哋系默认附加上嘅嘢安全，默认酒店嘅一次性用品合格噶嘛。之但系现实系，丢入个口里边嘅牙刷可能系塑料垃圾做嘅。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内产品嘅安全底线就唔能够松动。个当前嘅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嘅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嘅行业惯性，使好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个最理想嘅情况系剪断黑色产业链嘅市场同埋利润链。这个就需要

0: 要强化日上的监管，对辖区内的日化生产作坊要多啲派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的追溯。你用的废料是边度嚟嘅，卖咗俾边个？更加重要的是，对使用劣质亚叉的商家，要佢哋承担沉重的代价，多不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哋自己也要留一个心面，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的回收乱象，不能够只是靠偶然间的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的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的加工销售链条，也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讲完转数。

0: 哇，天气咁热，陈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

0: 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0: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啦、啊。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3: 欢迎光临，
4: 真系多谢晒你啊！
3: 麻烦可唔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4: 唔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嘅素质及文明展现喺一言一行中。
5: 本场音乐会已结束，请带好随身用品，有序退场。
6: 宝贝儿，来跟着妈妈，我们回家了。
7: 妈妈，这水没喝完，还要吗？
6: 哎呦，懒得拿，不要了。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赶紧收拾一下会场，等会儿啊还有个接待。
4: 好嘞。哎，一瓶水还剩一半，真浪费。
9: 全球正在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10: 隔断水质受到污染，
11: 不要饮用自来水。
12: 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spray。
9: 13亿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7: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8: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9: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13: 顺心伴，朝朝精选。
14: 启德甲买楼有着数，顺德德甲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甲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系电子购票凭证，喺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嘅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是地铁站，七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与安曼式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不单止起屋，更加是创造你的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离，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它是大约50万平方的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是大良东区难得的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梁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桂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梁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雨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梁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伴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13: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9: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1: 好啊。
0: 爸爸。
2: 哎哎。
1: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2: 哎，好了好了。
0: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1: 我知道，是雪人呗。
0: 对。
1: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0: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2: 啊？
1: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0: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2: 啊。
1: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2: 啊？
1: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0: 是南极和北极吗？
1: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3: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4:00正。
1: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2: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师奶，你带个仔去边啊？
1: 热辣辣，梗系带佢游水降下温啦、
0: 啊。哎，咁记得游水就唔好去河边野泳、啊，要去安全有资质嘅游泳场所，安全好多噶。
1: 放心啦，我个仔间学校啊，都经常有提醒佢哋噶。
0: 哎呀，陈师奶，你将部电动车摆喺太阳下边暴晒充电啊，千祈唔好啊，好容易暴燃噶。最好就放喺阴凉一啲嘅地方充电，最为之安全啦。你仲要多啲检查一下屋企入边用旧咗嘅嗰啲插座啊、电线啊，及时更换，咁先至安全噶。另外，好似空调咁样一啲大功率电器啊，用嗰阵要注意唔好超负荷用电噃。
1: 哎呀，系、哦，我出门嘅时候唔记得关空调添，咁我嗱嗱声翻去关咗先啊。
2: 夏天安全隐患多，记得要防范于未然啊。
3: 小时候，你的每一点成长都离不开家人耐心的陪伴。
4: 一二三四，
5: 一二三四，
4: 四
5: 四，
4: 那个念四
5: 四。
3: 长大后，你的每一份耐心都在向家人输送充满爱意的表达。
6: 哎呀呀，我这手机软件怎么老是关不掉呢？
7: 啊，不着急，您看，用手指啊往上一滑，再点击删除就行了。
6: 可我这怎么老是滑不动呢？
7: 慢慢来，我再陪您多试几次。
3: 给家人多一点耐心，就是给他们多一点爱。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9: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3: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嘅荷花亦都已经进入咗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唔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啦。碧绿嘅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喺水面，粉红色嘅荷花亭亭玉立，喺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嘅好天气，呢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系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上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明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4: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5: 苏炳添亚洲冠军，
4: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6: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7: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的旧家具和杂物是不是你的呢？要清走啊。
3: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8: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9: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0: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1: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0: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11: 是啊，
12: 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3: 低空织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5: 听901真系得。

0: 既恐肯牙熱通過伊蚊叮咬傳播，發病初期症狀同登革熱相似，但既恐肯牙熱一般發熱期較短，關節痛更為明顯。
1: 哈哈，既恐肯牙即係關節之痛，就算好返，關節疼痛都可能延續幾個月甚至幾年。
2: 唔想中招，防蚊滅蚊，避免叮咬係關鍵。
3: 杀枪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2: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3: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2: 仲捉你唔到 ？KO。
4: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3: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4: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我要，送我一个呗！
5: 我要我要，
6: 送我一个，
7: 送我一个，
8: 我要我要，
9: 送我一个。
1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万平办公室。牛斯克酒飞特都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1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投。
13: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14: 微信支付收款，
15: 支付宝
16: 三万
17: 十万元。
1: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18: 画钱袋。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0: 排水口渠道搞掂，
1: 垃圾杂物搞掂，
2: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3: 人人齐动手，税民冇路走。
4: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5: 好啊。
4: 爸爸。
6: 爸
5: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6: 哎，好了好了。
4: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5: 我知道，是雪人呗。
4: 嗯，对。
5: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4: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6: 啊？
5: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4: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6: 啊。
5: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6: 啊？
5: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4: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5: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7: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8: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
0: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日到16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靓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建模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张祖、素祖、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容桂站 B 出口 B for Bravo， 步行大概是 1.2 公里，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日到16日，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号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2: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3: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4: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5: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持续高温天闷热啊，防暑降温莫忽视啊！慎防中暑，记得要做好三件事。
1: 第一，多饮水，注意补充水分，适当嗰阵咧饮一啲盐水系最好噶啦。
0: 嗱，第二要补充足够嘅蛋白质，例如鱼、肉、蛋、奶同埋豆类。另外，仲应该多食能够预防中暑嘅新鲜蔬果，譬如番茄、西瓜、苦瓜咁。
1: 第三，出门嗰阵要做好呢个防晒措施，嗱，戴翻顶太阳帽，如果可能嘅话咧，涂浸防晒霜，仲要带埋足够嘅水。屋企有老人家要出街嘅话咧，记得提醒佢带埋防暑降温嘅药物，好似人丹啊、藿香正气水呢啲咧，就最啱使啦。
0: 齐齐抵御高温，夏日添满分。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0: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6:00。
0: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还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901真系得。

0: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系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1: 你是否注意到过慢一拍的他们？
2: 哎，老人家，走快点啊！
3: 阿姨不下车啊？这样刷码，
1: 这些是他们，这些也是他们。
4: 孙女儿啊，挑了你最喜欢的红烧肉等你回家呀。
5: 哎，孙呐，那今天想吃什么呀？
1: 从人海到饭桌旁那个等你吃饭的家人，请对慢一拍的他们耐心一点。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6: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盛夏6-8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7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的荷花亦都已经进入了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不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在水面，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在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是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6-7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上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明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文明言行，时刻谨记。
2: 你好，你嘅餐齐啦，祝你用餐愉快。
3: 诶，你好你好啊，你嗰条裙摆咧就快掂到个单车辘噶啦，你小心啲踩滑。
4: 你好，母婴室喺前边，转咗直行就到噶啦。
5: 哦，你好啊，我准备走啦，你停呢个车位啦。
3: 阿姨啊，天口庆，入嚟饮杯水再扫啦。
6: 一句问候，一个提醒，一个微笑，就似一缕温暖嘅阳光。
1: 互信互助，宽容友善，就是社会和谐的润滑剂。
2: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友善待人，快乐自己。
7: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8: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7: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8: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9: 顺心伴，朝朝精选。
10: 李顺德，你一定记得那碗双皮奶，滑捋捋，甜丝丝。食过清辉园的双皮奶酥呢，就更加是一食难忘了。于是乎，很多朋友想复刻， 去超市买各种嘅双皮奶味嘅饼干啊、酥点啊，但系咬一啖就后悔啦，根本就唔系嗰只味，一唔系太甜，一唔系太硬，一唔系根本食唔到奶味。自己亦都试过做啊，买咗水牛奶，查咗教程，整咗成日，仲系唔对路。唔系火候过咗，就系、是、酥皮唔酥啊！嗰种想食但系食唔到嘅感觉，我都明。今日开始唔需要再有遗憾啦。嗱，如果你食过清辉园嘅双皮奶酥，你就知道呢一样美食系由顺德清辉园饼家嘅点心大师伍湛奇师傅团队用咗整整8年时间，将嗰碗令人念念不忘嘅双皮奶咧变成嘅双皮奶酥。它不是双皮奶味的饼干，而是真正将双皮奶包入去的酥饼，用真正的顺德水牛奶，按照传统双皮奶的配方调成奶香浓郁的软馅，水油皮油酥全手工包制，低温慢烤，不上火不抢味。吃过的朋友有同样的感受，一啖咬下去，那个酥化就好像雪花一样，轻轻一掂就在你嘴里面化开了。跟住双皮奶嗰种奶香、蛋香、甜而不漏嘅味道，一层一层咁涌上嚟，好食到你身边啲朋友都会争住食啊！嗱，大家想要翻屋企复刻翻呢一款双皮奶酥嘅酥法咧，咁用烤箱咧，第一步就系要先打开外包装，烤箱咧仲要预热150度，到达温度之后咧，放入酥饼烤25分钟，马上出炉就做到呢一个香甜软糯嘅口感，仲有一口酥化，用电饭煲自己都可以翻屋企整噶。
9: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2: 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17:00正。
3: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4: 顺德农商银行震撼推出顺盈科技贷，只要你是科技型、创新型中小企业、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最高可获2000万授信，快速审批，利率从优，重免抵押。顺盈科技贷为顺德科技型企业保驾护航，详情咨询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部。
5: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6: 好啊。
5: 爸爸。
7: 哎哎，
6: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7: 哎，好了好了。
5: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6: 我知道，是雪人呗。
5: 对。
6: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5: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7: 哈哈，
6: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5: 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7: 啊啊！
6: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7: 啊
5: 啊！
6: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5: 是南极和北极吗？
6: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8: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难题。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佢哋同我哋一样，有梦想，有热爱，有对生活嘅期待。一条平缓嘅波道，一句真诚嘅问候，一个耐心嘅等待，就可以令佢哋更自在咁融入世界。无障碍唔系特殊照顾，系可以体面前行嘅尊严。共建无障碍社会，让尊重成为习惯。理解多一啲，障碍少一啲。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新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3: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日到16日，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建模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张祖、素祖、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搜索 IF1959 文创园，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日到16日，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系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日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9月13日，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2: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4: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倒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5: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6: 苏炳添加夺冠军。
5: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7: 3、2、1，茄子。
2: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8: 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9: 欢迎光临，
10: 真的多谢晒你啊！
9: 麻烦可不可以帮我一个忙啊？
10: 不好意思啊，文明用语，礼貌待人，让我们的素质及文明展现在一言一行中。
11: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凝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12: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11: 快看，要到了。
13: 我老公有救了。
12: 是啊，
13: 现在好多城市都靠它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它。
14: 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5: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转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16: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 62%， 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17: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18: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19: 门前正，街巷清，
20: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2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2: 听901真系得。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2: 你这是。

0: 什么意思？
1: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0: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1: 哎，小意思小意思。
0: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1: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0: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3: 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满一蚊即享立减，
2: 咦，有着数，点减法啊？
1: 喺指定嘅超市、餐饮或线上平台消费，用微信支付嘅时候，选择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满一蚊起即享随机立减，最高优惠10蚊噶。
2: 有边啲地方可以用啊？
1: 喺顺德农商银行信用卡微信公众号输入商户即可查询。
3: 901，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8:00正。
5: 你现正收听的是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
2: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何毅。
4: 晚上好，我系何欣。今日系7月4日星期六，以下系今日节目嘅主要内容。
3: 中央军委举行晋升上将军衔仪式，习近平颁发命令状，并向晋衔嘅军官表示祝贺。
4: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3: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各地干部群众热烈反响。
4: 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公开征求意见。
3: 广州空港口岸年内客流提前34日突破1000万人次。
4: 西班牙东北部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中央军委晋升上将军衔仪式昨日在北京八一大楼举行，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晋衔仪式。上午10时30分许，晋衔仪式在庄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始。中央军委副主席张星文主持晋衔仪式，宣读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的晋升上将军衔命令。习近平向晋升上将军衔的中央军委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兼中央军委监察委员会主任张曙光、空军司令员王刚颁发命令状，表示祝贺。佩戴上将军衔的两位军官向习近平敬礼，向参加仪式的全体同志敬礼，全场响起热烈掌声。晋衔仪式在嘹亮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声中结束，随后习近平等领导同志和晋升上将军衔的军官合影，军委机关各部门、军队驻京有关单位主要负责同志等参加晋衔仪式。
4: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3: 湾区在线继续关注时政要闻。
4: 砥砺初心使命，书写时代答卷。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发表的重要讲话，在全国各地引发热烈反响，鼓舞激励。

0: 为人民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大家表示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的丰富内涵和精神实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将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努力创造无愧于时代和人民的新业绩。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105年来，我哋党始终坚守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初心使命，在不懈奋斗中创造了彪炳史册的伟大成就。总书记的铿锵话语直抵人心，凝聚起磅礴的奋进力量。江西省井冈山市茂坪镇党委副书记叶飞
1: 聆听了总书记重要讲话，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17年，井冈山在全国率先脱贫摘帽，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全面推进乡村振兴，我们将扎实做好产业提质、民生增效、群众增收，以实干实际回应总书记对老区的牵挂与厚望。
0: 宁夏银川市金凤区凤仪社区居民马玉莲
2: 听到总书记说105年不懈奋斗，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我特别激动。国家从积贫积弱走向伟大复兴，老百姓感受最深。如今孩子上学、老人就医都特别方便，社区建得像花园，有党的坚强领导，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
0: 云南省怒江律宿总自治州独龙江乡党委副书记江斌
3: 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我们边疆地区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独龙族彻底告别刀耕火种的原始生活，实现一步跨千年的历史性跨越。我们将牢记总书记殷殷嘱托，以党建为引领，深耕特色产业，扎实推进乡村振兴、民族团结、强边固防各项工作。
0: 105年来，一代又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奋斗中不断铸就辉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揭示了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的关键密码，对新征程上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提出了明确要求。两一先表彰对象李波
4: 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我深刻体会到坚持党的全面领导是攻克一切难关的根本保证。我们将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在科研攻关一线充分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再立新功。
0: 两一先表彰对象李世尧
5: 身处乌蒙山区，我亲眼见证了乡村面貌实现蝶变升级，民生事业取得长足进步，这些变化充分印证了我们党完全无愧为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我们将把六个始终优秀特质传承好、发扬好，带领乡亲们一起发展现代山地特色高效农业，让乡亲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两一先表彰对象韩阳
6: 我们将全面贯彻落实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始终牢记初心使命，把群众需求放在最高位置，把便民服务做细，民生实事做实，基层治理做深，让社区成为居民最放心最温馨的港湾。
0: 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催人奋进，向全党发出了奋力创造新的历史辉煌的伟大号召。从科技创新的攻坚阵地到改革开放的前沿门户，从乡村振兴的广袤田野到民生改善的基层一线，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今日的中国人民正以自信、自立、自强的姿态阔步迈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中交天津航道局天鲲号研发工程师杨正军
7: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现新时代新征程党的使命任务，要求全体中国共产党人坚定信心，接续奋斗。我们要自觉扛起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使命担当，坚定不移地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我们自己手中，打造更多大国重器，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

0: 海南省委深改办国际合作处处长齐正文。
1: 聆听总书记重要讲话，我内心充满自豪感与使命感。党中央赋予海南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重大使命，我们将结合岗位职责，把党的优秀特质不断发扬光大，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奋力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
0: 红安新区党工委委员刘志亮。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领导人民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总书记四次来到雄安新区考察调研，为新区发展把脉定向。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指引，努力建设新时代创新高地和推动高质量发展样板，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崭新篇章。
3: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4: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3: 湾区在线，
5: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今日，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商务部就研究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商务法》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开始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共20条，主要内容包括5个方面。一是扩大法律调整范围。二是健全平台责任制度。三是明确监管合力工作机制。四是规范电子商务突出违法行为。五是深化电子商务开放合作。专家介绍，电子商务平台经营者是网络市场治理中的重要参与者，兼具经营者、管理者双重属性。修改电子商务法，完善平台法律责任体系，压实平台主体责任，从立法层面健全监管机制，完善监管手段，强化监管效能，引导平台经济各类经营主体从流量至上向创新驱动转变，从卷价格向拼质量转变。北京工商大学商法研究中心主任吕来明。
6: 对于平台责任的落实，完善监管的机制，强化平台的合规责任和社会责任方面啊，提供了具体的依据，从而使呢我们国家的电子商务平台经济高质量、规范、持续、健康的发展有了更为可靠的一个保障。
0: 此外，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仲丰富了监管手段，推动监管模式从事后处罚向事前预防、事中规范延伸。北京大学电子商务法研究中心主任薛军，
7: 并没有说一味加重对于相关的电商主体的这个处罚力度，他还引入了一些弹性化的执法机制，比如说约谈啊，要求发出整改的一些建议书啊，这样一些措施，其实也是让相应的一些市场主体呢，能够有机会认识到自己可能在经营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8: 记者昨日从国家电影局了解到，国家电影局、市场监管总局日前联合印发《关于促进电影院多样化经营、繁荣发展电影院文化的通知》，旨在进一步激发电影院经营活力，将电影院打造成为集观影、社交、娱乐、消费于一体的综合性文化体验空间。通知围绕推动电影院业态创新、模式创新、服务创新等，提出三方面十条举措。多元业态融合方面，通知提出支持电影院创新特色餐食卖品，引入高品质餐饮、轻食简餐、烘焙甜品、咖啡书吧等业态，鼓励电影院拓展文创零售业态，设立电影衍生品专卖店、文创产品集合店，支持电影院融合休闲娱乐业态，加强与文化艺术、科普教育等联动，鼓励电影院提升美学品质，引入文创市集、艺术展览、IP 快闪店等业态。品牌经营方面，通知明确鼓励电影院加强 IP 运营及品牌建设，打造艺术电影院、科技电影院、社区电影院、特色主题电影院等多元形态，培育具有文化辨识度和市场影响力的电影院品牌，鼓励电影院充分挖掘空间文化价值，推出主题影厅、电影文化展览，开发具有特色的文创产品、数字藏品及衍生内容，鼓励电影院开展精准化服务和个性化推荐，为影片找到对应客群，为观众找到适配影片，鼓励电影行业协会建立健全电影

0: 事项予以支持，持续优化办事流程，提供便利化条件。
1: 今年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先进材料等领域，积极满足科技企业在技术研发、成果转化、产业化发展等环节融资需求。
0: 科学号综合考察船今日驶离青岛母港，开启为期约40日的2026年度西太平洋科学考察共享航次。这个是该共享航次自2010年启动以来的第15次出征。据了解，本航次将围绕西太平洋主流系与暖池变异及其气候环境效应，同西太平洋复杂地质地貌演变及其资源环境效应两大关键科学问题，同步开展海气相互作用、物理海洋、海洋生态与生物、海洋化学及海洋地质等多学科综合观察。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 湾区在线聚焦粤港澳。昨日是海军舰艇编队南宁舰、衡阳舰抵达香港后的首个开放日，驻香港部队昂船洲军营码头迎来众多香港青少年学生登舰参观。舰艇上，香港青少年学生近距离参观舰艇武器装备，聆听官兵们讲解航海执勤、海上护航等任务故事。不少学生主动提问，学习海防知识，感受人民海军现代化建设的风采。香港学生黄子聪：
4: 我想话祖国好伟大，可以保护我哋受外国侵扰，真系我好自豪噶。我亦都为祖国好骄傲。
1: 喺呢次嘅开放活动中，舰艇官兵们精心准备咗多样嘅互动体验项目，仲有歌曲快闪表演，现场氛围热烈。在互动体验区，青少年们体验舰艇日常操作器具，眼中满系好奇与敬佩。南部战区海军某部彭丁书：
5: 我们在码头设置了五大互动交流区，这里面既有我们海军特有的绳结、防火服、旗语等特色展示项目，也有我们的武器等展示交流的项目，可供我们的参观民众进行互动体验。
1: 在快闪环节里面，官兵与香港青少年齐声唱响爱国歌曲，铿锵歌声回荡在军港码头。为提升参观体验，驻香港部队官兵结合军营开放的经验，优化线上派票、科学规划参观路线，开放驻香港部队展览中心等功能区域，同步完成客流疏导、应急处置、医疗保障等多套预案制定，保障舰艇开放活动安全有序。驻香港部队黄任飞：
6: 筹备过程中，驻军官兵始终坚持以最高标准、最严要求，每项活动逐一过关，每个细节反复校验，确保热忱周到地迎接每一位登舰参观的港澳市民，让大家可以领略人民海军的建设风貌，拉近军民之间的情谊，凝聚起共护香港繁荣、共筑家国情怀的精神共识。
0: 近日，澳洲多地持续高温天气，海外消暑家电市场需求持续爆发。广东多家空调制造企业全线开启满负荷生产。广东一家空调企业欧洲大区总监洪学勤表示，工厂正在加班加点赶生产，销量对比去年同期已经翻倍。
7: 今年欧洲的热浪也是比往年都来得更凶猛一点，我们今年整个的 2B 的 sell in 差不多是有超过了20万套，对比去年的话销量是有翻倍了。然后我们也是对于紧急的一些需求在让工厂加班加点的进行生产制造。
0: 今年6月以来，欧洲遭遇史无前例的热浪，以往欧洲夏天长时间高温并不常见，只有约20%的家庭安装了空调，持续蔓延的极端高温令民众的制冷需求瞬间被点燃。广东某空调企业欧洲区域负责人王鹏：
8: 具备节能、静音、稳定、耐用优势的壁挂式空调持续深受欧洲用户认可，终端订单持续爆满，当前在法国区域的安装排期已顺延至8月底。
0: 面对欧洲空调整体断货的情况，广东各大空调企业纷纷增产加人，移动空调需求最旺，工厂专门开辟了加急产线，壁挂机则靠海运和中欧班列两条腿走路尽快运往欧洲。广东某空调企业欧洲大区总监洪学勤说：
7: 中欧班列，它整个的时效是大概是15天到25天不等，对比海运的话能缩短25天左右，所以说整个的时效还是比较快的。
0: 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对西欧国家的家用空调出口量同比增长 9.7%， 其中移动空调品类表现尤为突出，增幅超过 70%。 华创证券分析师韩星宇认为，国内家电业正企在从规模出海转向价值出海的关键拐点，企业不再拼量，而是靠质扎下根，完成一场漂亮的身份跃升。
9: 中国家电企业通过创新的产品研发，也在尝试去解决很多海外消费者的痛点，并且配合赛事等品牌的营销，逐步的强化中国家电品牌在海外市场的这个用户心智，进一步提高了中国家电企业在全球市场的这个份额天花板。中国家电企业目前也正在从规模出海迈向价值出海的这个新的阶段。
1: 记者今日从广州边检总站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截至7月3号，今年广州白云机场口岸客流已超1000万人次，较2025年提前34日实现该目标。其中入出境外国人超390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增速高于全国平均水平8%。目前经白云机场口岸出入境人员已覆盖全球198个国家和地区。面对大客流密航班的常态化运行，白云边检站相关负责人表示，边检部门坚持服务前置、管控前置、保障前置。目前口岸网上填报率超过 97%， 入境外籍旅客人均候检时间大幅缩短，通关效率不断提升。
0: 今日粤港澳大湾区首个华龙一号核电项目中广核广东太平岭核电二号机组首次并网成功，发出第一道电。此次并网标志着该机组正式具备向电网输送电力的能力，向着投产目标迈出关键一步。后续二号机组将按计划进一步验证机组性能，预计将在今年下半年正式投产发电。中广核惠州核电有限公司董事长张国强：
10: 太平岭核电厂二号机组顺利并网发电，是继一号机组今年4月正式投产后，又一台华龙一号核电机组具备向大湾区提供清洁电力的能力。二号机组正式投产后，预计零发电量超90亿千瓦时，能够满足近100万人口的生产生活零度用电需求。
0: 太平岭核电项目二号机组采用我国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20年10月15号开工建设。在该机组建设过程中，一系列数字化、智能化技术得到广泛应用，并实现了多项技术突破。
1: 近日，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东莞市公安局、东莞市交通运输局三部门联合印发《东莞市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工作管理办法试行》。管理办法共5章20条，涵盖总则、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申请及审核、道路测试与商业应用管理、交通违法与事故处理及负责。管理办法最大亮点是实行一车一马终身编码制，每辆功能型无人车分配唯一且终身不变的车辆编码，车身需张贴同一标识，测试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道路测试车辆，商用应用车辆张贴功能型无人车商业应用车辆，实现无人车的全生命周期追溯管理。
0: 数字赋能聚智向新，2026年香山工匠杯中山市职工技术运动会昨日在中山市工人文化宫启动。本届职工技术运动会共设26个特色竞赛项目，赛程设置紧贴中山产业发展脉搏，并联动港澳工会社团组织，搭建常态化跨境交流平台，构建起集前沿制造、民生服务、乡村振兴、湾区协同于一体的职工技能练兵平台。中山市总工会副主席李艳娟话：
11: 今年我们将这个香山工匠杯赛事进行了换新的升级，覆盖全年全域举行职工技术运动会，那么紧扣中山制造业数字化转型、百千万工程以及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等核心的任务，创新打造了市级引领、产业协同、基层联动、湾区互通的市级的竞赛体系。
0: 澳门工会联合总会副会长林远山话：
12: 项目比较丰富，各行各业都有参赛，咁我哋嘅职工可以多机会去发展自己嘅能力啦。呢个比赛非常好。
0: 粤港澳职业技能证书互通互认是本次赛事着力推动嘅另一项重要突破。 目前中山正积极推动一市三证落地，相关资质认定工作正在推进中。香港工会联合会中山工联咨询服务中心主任潘志辉话：
13: 这个赛事咧，基本上就可以促进到咧，香港地区同埋我哋中山地区嘅职工咧，相互学习啦，相互交流啦，增强佢哋嘅竞争力啦，亦都更加好咁样去发展呢个湾区融合。
1: 世界泳联三号宣布，2026年高台跳水世界杯将首次扩展为三站赛。中国广东肇庆将于11月21号至22号举办最后一站比赛，并决出世界杯男女总冠军。根据世界泳联与中国游泳协会签署的协议，肇庆将继2019年举办高台跳水世界杯后，再次承办该项赛事。世界泳联表示，本届高台跳水世界杯分站赛首次横跨三大洲，并首次设立世界杯总冠军奖杯，根据三站比赛总成绩决出男女总冠军。
2: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3: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2: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0: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当地时间4号，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布阿巴迪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不是域外国家展示军事力量的舞台，伊朗对任何在这一敏感水道采取的军事行动发出警告。加里布阿巴迪强调，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应由沿岸国家共同维护，任何制造危机的一方都将对其冒险行为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
1: 以色列检方三号提交的一份起诉书显示，一名居住在耶路撒冷的美国籍男子涉嫌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美国媒体说，该男子可能是以检方起诉的这类案件中首名美国公民。嫌疑人埃里拉冯现年21岁，是耶路撒冷一所犹太教神学院的学生，于6月9号被捕。他被控在多处敏感地点拍摄照片和视频，并传送给外国代理人。按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讲法，2023年以来至少60名以色列人被控为伊朗从事间谍活动，拉冯可能是这类案件中的首名美籍公民。
0: 随着中东局势趋于缓和，以及霍尔木兹海峡航运逐步恢复，中东海湾地区原油出口6月大幅回升，日均出口量突破1000万桶，但仍明显低于冲突前水平。市场服务机构克普勒的分析师说，自美国同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逐步恢复以来，前期滞留海湾水域的大量原油被迅速消化，目前约有2300万桶原油仍在等待通过海峡，而四月底这一数字一度高达9600万桶。
1: 西班牙东北部加泰罗尼亚自治区三号晚发生大规模森林火灾，过火面积约2300公顷，截至记者发稿时，火势尚未得到控制。受火灾影响，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克罗纳省多个市镇的近万名居民被疏散或要求居家避险，多条公路临时封闭。强风阻碍灭火，仲引发了二次火灾，火势蔓延迅速，已波及当地一处自然保护区。西班牙多家媒体援引当地警方的消息说，有一人因涉嫌纵火被拘留。初步调查显示，火灾可能是公路施工时使用设备产生火花引发的，具体原因仍在调查中。
0: 在北京时间今日凌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埃及队与澳大利亚队在120分钟内战成1-1，埃及队通过点球大战淘汰对手，进军16强。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32强赛中，卫冕冠军阿根廷队两度领先，两度被扳平，最终经过加时赛以3-2艰难战胜世界杯新军佛德国队，挺进16强。阿根廷队将在16强赛对阵埃及队。在北京时间今早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最后一场32强赛中，哥伦比亚队以1-0战胜加纳队，时隔8年再次挺进世界杯16强。1%决赛中，哥伦比亚队将对阵瑞士队。
2: 湾区气象站，
0: 节目最后一起了解一下天气。首先了解大湾区的气象概况。今日夜间到听日白天，香港大雨，30到26度；澳门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广州大雨，31到25度。 深圳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珠海大雨转中雨，30到26度；佛山大雨转暴雨，30到25度；惠州中雨转大雨，30到25度；东莞多云，35到26度；中山大雨，30到25度；江门暴雨，30到25度；肇庆中雨转暴雨，30到25度。再来关注世界主要湾区城市的天气情况。东京小雨，24到19度；纽约晴转中雨，30到28度；旧金山晴天，20到13度。
1: 以上就是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湾区在线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主持人何毅、海欣，代表编辑杜伟、奇瑶，感谢你的收听，欢迎你继续关注跟住落嚟的节目。再会。
1: 再会。
3: 刚才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节目。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 FM90.1 佛山电台顺德广播更多精彩节目。
14: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15: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
16: 顺德农商银行快 eTie Plus 贷款额度提高啦，
14: 最高可贷100万，最长7年，
16: 年利率低至3%，仲可以申请3年先息后本，还款更轻松。
14: 申请简单，资金速达，逢周五仲有机会抽3.0%利率券，
16: 快啲嚟顺德农商银行各网点了解下啦。
1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18: 你知道吗？一棵葱的生长大概需要2160个钟头，一只牛的生长需要8760个钟头，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个钟头，而将它们变成厨余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19: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1: 听901真系得。

0: 我系伊蚊，人类鍾意叫我花瓣蚊，除咗登个叶，既恐恐阿叶都系我传播嘅。
1: 既恐恐牙熱通过伊蚊叮咬传播，发病初期症状同登革热相似，但既恐恐牙熱一般发热期较短，关节痛更为明显。
2: 哈哈，既恐恐牙即系关节之痛，就算好翻，关节疼痛都可能延续几个月，甚至几年。
3: 唔想中招，防蚊灭蚊，避免叮咬系关键。
4: 沙窗蚊帐蚊怕水，个人防护做齐佢。
3: 翻盘倒罐清积水，二蚊抄家冇路去。
4: 如果出现发烧、关节痛之类嘅症状，记得即时去睇医生，并且主动话俾医生听。近期去过边度旅行啊？
3: 仲捉你唔到 ，KO。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5: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6: 逃生通道系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喺应急通道。
7: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9:00。
2: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是你吃过最好的嫁女喜饼。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3: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4: 好啊。
3: 爸爸。
5: 爸
4: 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5: 哎，好了好了。
3: 那我先出，什么人不怕冷？
4: 我知道，是雪人呗。
3: 嗯，对。
4: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3: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5: 啊？
4: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3: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5: 啊！
4: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5: 啊？
3: 啊？
4: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3: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4: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6: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总有不同。神不公谈世界。
1: 佢最近央视财经调查就暗访咗扬州嘅废品收购站，揭露咗一处性牙刷行业嘅隐蔽真相。拍到嘅画面真系令人触目惊心，原材料竟然系沾染化学残留嘅废桶、废弃拖鞋边角料、回收旧牙刷干，甚至仲有口罩同埋防护服嘅废旧裤料。工作人员踎喺地上边，用刀将回收翻嚟嘅旧牙刷豆一个一个剁下啲磨去，剩低嘅牙刷干按颜色分件，送到去加工厂打碎，再制成新嘅牙刷片。佢嚟个仲唔够啊？啊啲装过洗滴剂尿素嘅化工废桶系有化学残留嘅，唔清洗就直接粉碎，做成劣质嘅废料，用嚟生产一次性牙刷。整个生产流程的粗放程度完全超出大众对日用消费品的认知，而另一种牙刷销往全国市场，使用另一种废料制成的一次性牙刷，健康风险不单止利润于原料本身，反复回收的塑料成分复杂，在过温用用加工的时候还会生成新的有毒有害物质，一次性牙刷使用的时候直接贴合口腔，口腔黏膜通透性好，血管密布，搭配牙膏表面活性剂，原料里边的各类有害物质非常之容易渗入人体，长期使用暗藏多种健康隐患。这种牙刷的牙刷片质地偏脆，使用的时候好容易在口腔里边折断，造成直接的使用风险。各地酒店用品市场的商户对利润也是心知肚明的，只但是他依然照上售卖。民宿酒店为

0: 咗控制成本，亦普遍采购利益来劣质牙刷，就咁样形成咗一条默认嘅规则性灰色供需链。得人惊嘅系，消费者对呢样嘢系完全蒙在鼓里嘅。你住酒店会去查查牙刷系咩塑料做嘅吗？唔会噶嘛。我哋系默认附加上嘅嘢安全，默认酒店嘅一次性用品合格噶嘛。之但系现实系，丢入个口里边嘅牙刷可能系塑料垃圾做嘅，日用品直接关联人体健康，入口内产品嘅安全底线就唔能够松动。个当前嘅问题不在于塑料回收，而在于行业缺乏严格嘅原料筛选、加工、消杀、质检、溯源机制。低端日用品市场长期存在监管盲区、低价走量嘅行业惯性，使好多商家主动放弃安全标准。个最理想嘅情况系剪断黑色产业链嘅市场同埋利润链，呢个就需要强化日上嘅监管，对辖区内嘅日化生产作坊要多啲排查，发现违规要及时关停，并且展开串链条嘅追溯。你用嘅废料系边度嚟嘅？卖咗俾边个？更加重要嘅系，对使用劣质牙刷嘅商家，要佢哋承担沉重嘅代价，多逼下游市场主动拒绝劣质产品。另一方面，我哋自己也要留一个心眼，血界能够自己大就自己大。总之，要想根治一次性日用品嘅回收乱象，唔能够只系靠偶然间嘅曝光整治，既要堵塞小作坊嘅违规生产渠道，严查劣质废料嘅加工销售链条，亦要规范酒店日用品采购标准，杜绝劣质产品流入终端市场。同时要完善塑料制品回收利用的行业规范，区分工业回收和日用消费品回收的标准，使资源循环利用回归到合规的轨道，守住民生健康的基础奉献。
1: 顺德公谈世界，
2: 广元转数，轻巧转数。

0: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1: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 30% 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2: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3: 垃圾不落地，环境更优美。
4: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6: 听901真系得。

0: 时间19: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物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游顺德。顺德
0: 盛夏六到八月是顺德荷花最佳观赏期，而七月已经进入了开花全盛期了。顺德各个镇街的荷塘连片盛放，周末如果想亲近大自然，不妨考虑一下赏荷花啦。每一年的荷花季都是顺峰山公园的重头戏之一，其中顺峰山公园湿地花海是首选的打卡地，咁而其次，青云湖的荷花亦都已经进入了盛花期，从北门直入穿过五行桥以及牌坊，不到100米就可以抵达目的地了。碧绿的荷叶层层叠叠铺满在水面，粉红色的荷花亭亭玉立，在微风当中轻轻摇曳，搭配住亭台楼阁、石桥，再遇上蓝天白云的好天气，这张古风荷塘景色出片率是100%。咁另外喺勒流西华村生态湿地公园，荷塘入面嘅荷花可以用热烈嚟形容佢哋绽放嘅程度。淡粉色、深粉色、白色嘅荷花铺满水面，周边啦系村居田园风光，人少清静，充满住乡村嘅夏日烟火气。嗱，如果各位朋友想沉浸式咁样被荷花包围，完全置身喺花海当中，推荐你可以去到君安李小龙乐园。园区入面有占地面积超过10,000平方米的荷花池，目之所及都是粉绿粉绿的画面。六到七月是李小龙乐园山色荷塘的最佳观赏期，如果遇上夏日的微雨，这个又是另外一番的光景。晴天有晴天的热烈，落雨亦都有落雨的禅意，两种景致都值得你专程赴约。乐园前庭区域长期免费开放，后庭包含有山色荷塘的区域，门票需要每人10元。中考、高考考生凭借准考证或者学生证，在2026年8月31日之前都可以免费入园。在这里都温馨提醒下大家，各个点位的盛花期都略略有点不同，最佳的观赏时段是上午9点之前，下午4点之后。咁另外赏花嘅同时都记得要搽防晒、戴遮或者系戴帽，驱蚊水、花露水都千祈唔好唔记得啊！最后亦都请大家文明赏花，唔攀折花枝，共同守护呢一份属于夏日嘅美好啊！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游顺德。
2: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3: 登革热，人称断骨热，主要通过

0: 伊蚊叮咬传播，目前仲未有特效嘅登革热疫苗，所以预防登革热在于防蚊灭蚊。伊蚊中野积水入边产卵，要定期清理室内外环境啊！
1: 花盆托盘搞掂，
2: 排水口渠道搞掂，
3: 垃圾杂物搞掂。
0: 登革热可防可控，关键就系清积水。
4: 人人齐动手，水蚊冇路走。
5: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您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4: 听九零一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0:00。
2: 各位街坊，房前屋后方寸地是连接整条街巷的精气神。
3: 监测显示，相较于整洁的街巷，杂乱区域的蚊虫滋生率会增加62%，显著增加蚊媒传染病的风险。
4: 每日扫一扫，环境自然好。
5: 每日扫一扫，心情更加好。
6: 门前正，街巷清，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我要快一点，更快一点。
9: 苏炳添，亚洲冠军。
8: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10: 二一，茄子。
11: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都刚刚好。
12: 顺心伴，朝朝精选。
13: 这个季节龙眼正当做、哦、浸番樽龙眼酒，甘甜顺口，真的好养人啊。那么很多人问浸泡酒究竟怎样浸，其实很简单的。第一就要揀啲靓嘅龙眼，揀新鲜饱满，壳系黄壳色嘅，搣入去微微软嘅，闻起身甜嘅话，佢浸出嚟就会香。千祈唔好揀嗰啲干蒸蒸出晒水嗰啲啊，浸出嚟会酸嘅。第二步就要将啲龙眼去壳去核，净留翻晶莹剔透嘅果肉，稍微晾干表面嘅水分，攞啲纸阴阴佢啲水，跟住再落樽浸，啲酒先唔容易混浊噶。最紧要嘅就系要揀基酒啦。一定要用翻纯粮酿造嘅酒体温和，先可以将龙眼嘅清甜彻底带出嚟。用红泥30度嘅纯粮酿造红米酒就啱啱好啦。浸之前呢，记得用浸泡酒朗朗个玻璃管，确保冇水冇油，酒体先唔容易坏。跟住呢，一层龙眼加少少冰糖，叠到7分满，俾啲酒留翻个呼吸空间。再慢慢倒入红泥30度嘅米酒，冚过晒啲果肉，放喺阴凉嘅地方，放1个月就可以开始饮啦。如果你想酒体更加稳定醇厚，咁就揀40度嘅浸泡酒啦。2.5升装，佢系窄口樽，适合咧2-3个人嘅小家庭。5升嘅10斤装咧，佢系阔口樽嘅，果肉放得多，浸得多，随时随地可以同个大家族畅饮。
12: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伴》，一键直达。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5: 听901真系得。

0: 间20:30。
1: 顺德是一座立体的城市，顺德为你带来的清鲜爽暖滑只是它属性的一半，无需刻意规划路线，在街头巷尾的转角，在河涌岸边的驻足，都会遇见一座用味道、匠心和烟火铸就的岭南文化精致小城。在顺德乜都得，顺心顺意由顺德。顺德
2: 顺德的潮玩青年，湾区的朋友仔们注意啦，2026年湾区青年潮玩文化节定档在8月14号到16号落地顺德容桂 IF1959 文创园。这一场专门为湾区青年打造的潮玩盛会亮点拉满，包括专业度爆棚的天区杯模型交流赛强势回归，各路剑舞大神同台竞技，特别增设国创模型主场，顺德青年营张祖、素祖、新手大神都可以玩，仲有超好逛的顺德谷子市集，手办原创潮玩一站式集齐。活动面向全湾区青年免费开放入场，无论你是模型发烧友，又或是谷子爱好者，又一或是想打卡影相结识有共同爱好的朋友仔，都可以在这里找到属于你的专属乐趣。自驾的朋友可以直接导航搜索顺德区容桂街道工业路 IF1959 文创园，周边会有配套停车场，搭乘公共交通的朋友可以乘坐佛山地铁3号线到容桂站 B 出口 B for Bravo， 步行大概是 1.2 公里，又或者是可以踩共享单车都很方便的。8月14号到16号约定你啦。炎炎夏日，不想户外活动，睇返个展览亦都係一个唔错嘅选择嚟嘅。休息万物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作品展喺6月27号正式喺清辉园博物馆开展。展出休万万大七艺术工作室主理人梁直南先生以及系佢嘅学员嘅七艺佳作共计46件套，包括七画作品、七艺器具、大七香云纱等。作品既是承袭了古代匠人的自然观和幽七智慧，亦都融入了当代审美意识，在数十载的繁复工序当中历经多个月乃至是多年沉淀而成。这次展览选取精髓部分，和观众分享传统大七工艺在当下鲜活的生命力。展览展期会持续到2026年的9月13号，欢迎在这个夏日走进顺德清辉园博物馆，静落心慢慢观赏由时间沉淀而成的漆器艺术啦。
1: 一城烟火万般滋味，顺心顺意由顺德。
3: 李医生，暴雨淹了路，病人急需的抗炎环蛇毒血清送不过来，
4: 快联系无人机紧急药品运送专线。
3: 快看，要到了，我老公有救了。
4: 是啊，现在好多城市都靠他搭建空中生命线，抢险救人都少不了他。低空支救生命网，科技赋能新希望，低空经济开启城市救援新维度。
1: 第一次放声啼哭，第一次蹒跚学步，
5: 宝贝加油，快来追妈妈呀。
1: 考试后的欣喜若狂，
6: 爸妈我录取了。
1: 婚礼上的热泪盈眶，
7: 我愿意。
1: 你人生的每一个重要时刻，他们都不曾缺席。
8: 妈，那什么，您跟我爸先吃吧，就别等我了啊。妈，我今晚上加班啊，我就不回。
9: 妈，我正开会呢，我不跟您说了。
1: 现在你缺席的不只是他们的饭桌，还有他们的心。饭菜冷了可以再热，而他们的心只有你能去温暖。
10: 喂妈，这周末我回家吃饭，你这次等我做啊，我给你做糖醋排骨。还有
1: 爱父母，请不要缺席。
1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听901真系得。

0: 刑法第124条及广播电视设施保护条例规定，广播电视设施受法律保护。破坏广播电视设施包括危害广播电视信号发射、传输、监测，导致重大公共信息无法发布、节目无法播出、设施无法使用的，判处3至7年有期徒刑；后果严重的，判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煽动分裂国家、宣扬邪教行为，处以重罚。破坏广播电视设施，以故意毁坏财物罪定罪处罚；盗窃广播电视设施，以盗窃罪和破坏广播电视设施罪定罪处罚。广播电视连万家，人人都要保护它。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1:00。
1: 农行信用卡为生活，持农行信用卡到顺德区美宜街门店，通过支付宝绑顺德农行信用卡，单笔支付满$80，可享随机立减至高$18优惠，每日均可享一次优惠噶。详询顺德农行各网点。
2: 爸爸妈妈，我们来玩脑筋急转弯吧。
3: 好啊。
2: 爸爸。
4: 哎哎。
3: 爸爸，你能不能先放下手机？
4: 哎，好了好了。
3: 我知道是雪人呗。
2: 嗯，对。
3: 下一题我来。什么风能够被抓在手里呢？
2: 风怎么能够被抓在手里呢？爸爸，是什么风嘛？
4: 哈哈，
3: 唱歌的麦克风，不是能够被抓在手里了吗？
2: 哦，是哦。下一题该你了，爸爸。
4: 啊啊。
3: 不用了，最难的一道题你已经出了。
4: 啊
2: 啊。
3: 你爸爸出的题目就是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什么？
2: 嗯，是南极和北极吗？
3: 比他们更遥远。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坐在你爸爸面前，而他却在低头玩手机。
5: 别让手机成为你和家人的一道难题。
6: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7: 听901真系得。

0: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2: 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您已加入发大财画大饼7070群聊，欢迎您加入顶级 VIP 群，本项目稳赚不赔，高回报率，半年回本，名额就10个，仅限今天。
3: 是个好项目啊！我要，算我一个呗！
4: 我要，
5: 算我一个，
6: 我要，
7: 算我一个。

0: 您来看看，这是我们老板的80000平办公室，牛斯克酒杯特特来过我们这边做实地考察哟，并且还会追加投资呢。我们已经获得了77777个专利的认证了。
1: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2: 总监，那边有人找你要转账。
0: 好，那您再考虑一下哈，我先去忙喽。
3: 哎，别走别走别走，我头。
4: 喂，大舅，老爷，小王，我给你介绍个好项目，你不要跟别人说呀，绝对不会亏。稳赚。
5: 微信支付收款，
6: 支付宝
5: 单网
6: 实在赚。
7: 最新消息，因画大饼7070公司涉嫌非法集资，现已立案侦查。
8: 护好钱袋子，守住幸福家。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00。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22:30。
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0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视，北京时间凌晨零点。
2: 各位听众，今日节目嘅播出到此结束，多谢你嘅收听。听日开播时间为早上6点，祝大家晚安。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00。
2: FM 901

0: 哎、欸，老板，
1: 哎、欸，年轻人要来看吉他啦。
0: 好、啊，那一把
1: 啊，哈哈，那把是琵琶，不是吉他。
0: 我说旁边那一把，
1: 旁边那一把很贵的。
0: 你怎么自然一点？

0: 901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6:30。
1: 你好，消防检查楼道嘅旧家具同杂物系咪你嘅呢？要清走、啊。
2: 数据显示，楼道堆放杂物会令老鼠密度增加40%。危急关头，畅通嘅楼道可以令逃生时间缩短50%。
3: 逃生通道是生命出口，闲置物品、纸皮杂物、整物堆放在应急通道，
4: 楼道畅通，出入轻松，
1: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5: FM 90.1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FM 90.1 真系得。

游泳戏水夏日到，偷偷下水不得了，擅自结伴不能保，大人陪护不能少，没有救援不要去，陌生水域不可靠，水性差的不救人，安全六步别忘掉，别忘掉。FM 90

0: 901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基孔肯亚热、登革热等蚊媒传染病，花斑蚊是传播元凶。及时清倒屋内积水，洗衣机底、地漏、天台、阳台都唔好放过。屋外翻盆倒罐、填洼地、堵树窿，安装三门纱窗，用蚊帐同电蚊拍。外出要做好防护啊！清洁家园，人人有责。清除蚊虫滋生地，杀灭成蚊，保护好自己同屋企人嘅健康啊！
3: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的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2: 碧波影桥的景致靠大家共同守护。
4: 统计指出，随手掉的垃圾会增加30%的保洁成本。河涌入边出现的垃圾可能需要多名工人共同打捞。
5: 将垃圾放入对应的垃圾桶，草草埋埋的生活垃圾要用垃圾袋密封好先至抌啊。
6: 垃圾唔落地，环境更优美。
7: 清洁家园，人人有责。
8: 顺心盘招招精选，
9: 睇得夹买楼有着数。顺德德夹好房季正火热进行中，活动优惠实打实，冇套路。凭借顺德德夹赛事实体票根或者电子购票凭证，在活动指定楼盘享受所有公开折扣之后，再额外享受购房总价1%的优惠。活动吸引多家优质房企参与，真正实现睇波、消费、安家一举多得。保利四大品质楼盘齐发，保利岭南津悦、锦麟学府近地铁站点，坐拥岭南中式园林，主打超新规119-180平方，阔景户型。保利君悦府家门口就地铁站，7站直达广州南，高尔夫景观视野，叠穗同大平层现楼交付。保利德胜天汇位于大良德胜新城中轴，近顺峰山同桂畔海，主推131-260平方的江景大四房。保利粤江台江万坐享一线江景，远安万色度假园林，主推111-275平方新规江景大宅，独梯独户，贵价即度假。华润置地秉承片区统筹理念，唔单止起屋，更加系创造你嘅新生活。本次重点推出两大品质项目，顺德悦府位于顺德万象汇隔篱，推窗就可以望见顺峰山。佢系大约50万平方嘅 TOD 综合体大盘，商业、文体、公园、学校全配套已经集中兑现，系大良东区难得嘅确定性改善选择。顺德云景坐拥云路湿地公园一线景观，是大湾区鹭鸟密度较为集聚的核心生态区，主打低密别墅及高端住宅，户户有花园，是顺德 3.0 版中心城区样板中难以复制的生态资产。顺控城投携旗下十大优质楼盘全城联动，涵盖刚需三房、改善四房、全周期户型，满足全家庭置业需求。德胜学校旁的顺控凤起观澜实景交付区和会所全面开放，顺控龙月湾坐拥龙江月龙湖畔一线湖景，大良山姆旁新规纯新盘顺控军景即将全新开盘，容归顺控归月台，北滘顺控博月湾新翼，勒流顺控金地希月湾都已经交付为实景现房，即买即睇即安心。大良东区博翠天下府、欢乐海岸旁凤羽潮明 Plus 等配建项目性价比拉满。骏兴集团顺丰府项目位于大良东区新贵中路，步行约300米，直达顺丰山公园，推窗可见青山碧水。佛山地铁3号线规划中的11号线双地铁环绕，步行约5分钟就可以到达区荣北路站。250米内有印象城、信用城和万象汇三大商业综合体，总体量超30万平方米，落楼即享 CBD 级繁华生活。录音当然好房正当时，即刻前往各大售楼处或者关注顺心盘小程序顺德德甲房企专区查询详情。顺是顺德的顺，心是心情的心，伴是伴随的伴。
8: 更多精彩打开微信小程序顺心盘，一键直达。
10: FM 90.1

0: 顺德区2026年度兵役登记工作自2026年1月1号起至10月31号开展，凡2026年12月31号前年满18周岁的本区户籍男性公民及在顺德就读的非户籍适龄男青年均应履行兵役登记法定义务，年满17周岁自愿应征，24周岁内未登记的男性公民可办理登记或补登，登录中国征兵网完成网上填报，再到户口或学校所在地的人民武装部兵役登记站现场确认。兵役登记是法定义务，拒绝或逃避登记将依法依规处罚，仲会纳入失信名单。依法登记，履行义务，青春无悔，为国有责。
1: 我是苏炳添，在运动赛场上

0: 快一点，更快一点。
1: 瑞典加夺冠军。
0: 在家庭生活中，我要慢一点，更慢一点。我们要享受赛道上的风驰电掣，也要享受人生旅途中的温馨时刻。
2: 二一，茄子。
3: 快慢之间，掌握健康节奏，让迈向美好的每一步

0: 领导，终于找到您了，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1: 你这是什么意思？
0: 没什么意思，就是意思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0: 哎，小意思小意思。
1: 这样的话不好意思真就没什么意思了。
0: 哎呦，你别关门呀，是我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呀。哎，
2: 廉洁不仅是道德的标尺，更是社会进步的基石。在每一次抉择中，铭记廉洁的力量，让公平公正成为行动的指南。远离诱惑，坚守初心，营造风清气正的社会环境，廉洁之光照亮前行之路。
3: FM 90.1

0: 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
1: 901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8:00正。
3: 资金周转快，生意做得大。
4: 哇，咁易咩？去边度搵钱周转？
3: 搵顺德农商银行啦，佢哋嘅顺商依贷线上申请纯信用，最高可获500,000额度，而且放款快，仲随车随还添。
4: 又几好，等我即刻去申请先。
3: 长春顺德农商银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4223388。
5: 办宝贝社保卡就到顺德农行，即时领卡，五费全面，公交。地铁一卡通用，快啲去农行网点咨询啦！
6: 荣华龙凤喜饼，可能系你食过最好嘅嫁女喜饼。
7: 我参与，我快乐，争当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你嘅每一个文明言行，都为文明佛山添光彩。
8: FM 90.1佛山人民广播电台顺德广播，听901真系得。